0: 临床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床广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 FM 的午茶 DJ Sowa。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杨乃文的《未接来电》，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Zero》，由张震岳作曲。歌词描述了对于未接来电所引起的猜疑和落寞，以及分开后的两人之间藕断丝连的情感。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乃文的《未接来电》。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菲的《红豆》，歌曲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畅游》专辑中。歌曲传达出离别时最真实的感受，入耳的歌词配上温柔的旋律，成为王菲最经典的代表作。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红豆》。

0: 预想我今天要讲什么，或者是我要跟你聊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你还记得我们大一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练没多久，还是在第一个月吗？我们跟 rapper 有讲一个赌注，这是谁先拿第一，谁要请吃饭。你记得这个赌注吗？
1: 没有。
0: 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我们 total 有四个人，
1: 嗯，
0: 然后我、你跟 rapper 还有。你记得吗？
1: 我不记得。
0: 你真的不记得、
1: 我完全不记得。我不知道我们有赌注、
0: 我们有啊。好的，
1: 那你怎么记得？
0: 因为我是突然想起来啊。
1: 那就是代表完全没有这件事啊。
0: 有啊，
1: 因为没有人记得啊。
0: 哦，不要再讲这记得，我记得啊。
1: 因为我好像
0: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我先跟 Weber 打赌、就是我们两个在隔壁练的时候，我们在打赌说什么、我们就说好啊好啊，然后看到随便隔壁有谁，我们就把那个人也加进来。
1: 会不会其实是只有你们两个打赌，我根本就没有加入
0: 啊？结果什么？不管是什么，但是这个赌局
1: 搞不好有可能。
0: 这个赌局好，不管，就是把你也算进去啊。这个赌注这三个人里面就剩两个，你明年要不要回来？你们两个 ，Rapper 跟 Tracy，
1: 你觉得他们会听吗？我觉得不会，
0: 不会。我要把这一段截出来，然后传给他们。
1: OK， 因为如果记得这个赌注的话，那应该
0: 你有什么事情是记得？你就没几个事情是记得的，好
1: 不
0: 好？不
1: 好意思，那件事情是你根本没有跟我讲，好不好？
0: 啊，来，为什么又那么气呢？就是我们昨天才发现，我有跟大家说我会去央广实习吗？我会去央广实习，我会去央广的华语节目部实习一个月吗？然后呢，我昨天跟他讲到说，啊，我要去实习一个月而已、啊。哎，不是，这个开头不是这样子的，开头是怎样来着？你问我会不会回香港？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哎、因为八月我要拍 B 制，然后你不是说、我要实习两个月吗？
1: 嗯。
0: 我说没有啊，我实习一个月而已、我想说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1: 他就是没有跟我讲。
0: 你等一下，我央广上了之后，我就跟所有人都讲过，
1: 他没有跟我讲，那个所有人就不包括我。
0: 我怎么可能没有跟你讲？
1: 真的没有。我跟你说，我的记忆，就算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也会有片面的印象，就是他的前后。但是他只有跟我讲说他上央广了，然后他要去实习，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只要实习一个月，因为我的记忆就是我们没有，他就是要两个月，然后他回香港就只有七月之前可以回，或者是或者是开学前那个礼拜会回，完全没有他只要实习一个月的记忆。OK，
0: 所有人都知道我只要实习一个月，
1: 你就是排挤我啊。
0: 艾瑞克也
1: 就是排挤我，
0: 艾瑞克
1: 因为对，你看，你都跟他讲了，然后没有跟我讲，
0: 我因为我印象中的是我一定有跟你讲过，
1: 就是没
0: 有，一定
1: 有
0: 跟你讲过，
1: 就是没有，
0: 你应该是知道，
1: 就是没有。
0: 算了，我是不要跟他吵，
1: 就是没有，
0: 吵不赢，
1: 就是没有。你看，你说你跟我，你看你上那个央广的时候，你是什么跟我讲？你是传讯跟我讲，你传讯之后跟我说什么？我实习上了，那这样就这样。然后你说隔天的时候你就跟艾瑞克讲了，那时候是怎样？我们是不是在吵架？那你一定没有跟我讲话啊，你一定没有跟我讲这些啊。然后这件事怎样就过了、啊？
0: 不要那么激动，你那甚至什么？我那句我上了，我实习上了，是我传了一大堆我们吵架的东西，在后面还补了一句啊，我也实习上了。
1: 对，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讲。我跟你说，如果他真的没有跟我讲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一定是因为他很开心在跟大家分享那段时间我们在吵架，然后他只有跟我讲说他上央广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是哦。
1: 你要不要道歉？
0: 不是，等一下再狡辩一下。没有，不是，但是我一开始填的时候我一定有跟你说我要填央广的华语节目部，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对不起央广，但是我还是爱你们的，但是就是说因为你们那个部门只需要实习一个月，我一定有讲啊。
1: 没有，你只有跟我说你要写那个什么履历还是什么啊哥，然后因为今天要交还是什么，然后噜噜噜噜这样。
0: 算了，不吵了，反正就是这样子。你现在也知道我要去央广实习，然后实习一个月就 OK 啊。聊到我们刚刚聊到什么来着，我有点忘记了，聊太嗨了这一集。
1: 我也不知道，感觉什么重点都没有聊到。但是我的声音已经沙哑了，这样。
0: 因为你刚刚很激动啊，但我不知道你激动什么啊。
1: 就是你先激动的，
0: 就讲到这个你就很激动。昨天也是，
1: 因为我完全确确实实的没有不知道这个消息，但是你一直觉得我知道，因为你全世界人都知道，你身边所有人都知道，然后就只有我不知道。
0: 不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一定会跟你讲。
1: 就是没有嘛。
0: 好，不要再吵了。然后那些听众朋友们想说，那两个人在吵什么？到底没重点，主要是他们也听不懂我们在吵什么，
1: 根本就没什么好吵的。
0: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1: 因为你很坚持啊，
0: 因为我真的觉得你知道啊，
1: 就没有啊，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这就是我们平常的相处模式。完蛋，等一下我们大跑题，我们要回归到正题啊。我们刚刚的问题是啊，你为什么加入极简队？为什么后面聊了那么多这些东西？对，算了。然后好，那你觉得你第一次，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碰到剑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吗？
1: 完全不记得。
0: 你早点告诉我这个答案吗？我直接把下一题也删了。
1: 我对这题完全没印象哎，抱歉。好了，
0: 你还记得我们大一的时候练习是怎么样吗？
1: 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就是我认识到一个香港人，很开心加了他的 IG， 然后我还发一个限动，因为这个香港人就是他说他要带我去香港玩，但到至今还未实现。
0: 谁呀、啊？
1: 是谁呢？
0: 谁呀、啊？不是，你大二的时候不是有去过香港吗
1: ？Yes，
0: 来，你要不要跟大家说说你大二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去香港？
1: 开学的时候啊。
0: 开学的时候谁会出国啊？啊，我是乖，我乖学生、啊，
1: 不行吗？哎，你上个月去哪里呢？
0: 上个月，
1: 你上上个月去哪里呢？是不是是谁说开学的时候谁会出国呢？谁去了济州岛？谁去了泰国 ？Oh my god！
0: 济州岛我们是去宜训，我们是不是宜训是宜地教学？我们今天才有那个成果发表会。对啊，我们是学习的。
1: 泰国呢？
0: 泰国是放松的、啊哦。我要调，我们要调整、
1: 啊、我要去放松啊！我不能开学一开学就去放松我的那个、哦。
0: 可以啊。
1: 哦，对啊。
0: 哦，那你什么时候要去香港啊？我就问他。啊、每次都说 我没有要带你们去啊，你们什么时候会去啊？
1: 我现在已经决定了，我下次去香港就是你在香港的时候我再去，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带我吃吃喝喝，然后可以不用付钱，然后可以去你阿嬷家吃饭。
0: 那我一定不会跟你说我什么时候回香港。哎、欸，不是，只要是我下次回香港的时候，你们一定会知道我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家，在为什么玩，因为我明年要一起住。
1: 哦，来说到这个，请问我们房子到底找不找得到？
0: 完蛋了，我昨天约了很多很多，就我在591丢了很多那些私讯给那些中介或者房东啊，没有人回我，要不就回了，就是跟我们的而是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我决定下礼拜直接打电话。
0: 所以下礼拜你要等下礼拜，你要不要这礼拜就打了？
1: 没有，因为我发现就是有些就是真的他就是很急着，如果就很好的话，他一定会。就是比如说，哎，你今天看，那你要不要住？那你要不要订？但是因为你们的合约就是到六月啊，啊，你们又不可能六月就开始住。
0: 这个月哦，对啦，对，如果能够七月起租就起
1: 对。我是为了你们着想。Oh my god， 那么贴心的好朋友到底哪里找 ？Oh my god，
0: 那你觉得极简很累吗？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极简超累。
1: 我觉得要看什么样的累。不同时期会有不一样的累，
0: 那你分享一下你不同时期有什么不一样的累？
1: 现在心累。
0: 那大一呢？
1: 大一是很快乐，我觉得不会累耶。
0: 你大一很快乐哦？
1: 你不快乐吗？还是看不出来我很快乐？
0: 看得出来啊，因为大一也我有点忘记大一你长怎样了。
1: 我大一长得很漂亮啊，
0: 也还好。
1: 因为现在也是哦，真会讲话哎、
0: 欸！好，谢谢。大一我觉得哦，好了，大一其实是过得蛮开心，因为有还有学长姐在，这还有大四那一群，然后他们也很关心我们。然后顿渐那阵大家都知道嘛，那些 trouble 是一直存在着，所以我都会在别的地方寻找我的快乐，就是可能就是跟这群人打打闹闹。那你觉得大二的累是什么累？
1: 大二吗？大二比较像开始认识，开始知道极简队的那个运作模式，然后就是开始对他更了解，就会觉得哎、欸，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开始一点点心累，一点点哦，
0: 大二就心累
1: 了，一点点。一点点，
0: 那我的心累可能从大一就开始累积起来，
1: 因为我的累不会是，就是因为你的累比较像是同个剑种上就的累，但是因为我的剑种真的很快乐，来跟大家分享我是什么剑的呢？
0: 锐剑，
1: 对，我的锐剑呢，就是从我大一进来开始，我锐剑学姐有大概800多个吧，然后就是他们都人很好，然后很照顾我们，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就是对打或者是 就是在训练上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们，然后他们就真的很照顾我们，然后人也很好，所以我完全不会有也不是说完全，话不要讲那么死就是比较少有队友相处上的问题，这样
0: 挺幸福的。
1: 对啊，我就是个很容易幸福的孩子。
0: 那大三呢？
1: 大三吗？你也知道的，超级累。
0: 我觉得那也是心累。
1: OK， 来，为什么呢？为什么大三心那么累呢？因为我接了一个职务。为什么我要接这个职务？哎，我知道大二累什么了，因为我大二也莫名其妙接了一个干部，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就像大三一样莫名其妙。
0: 我大三哈，大三其实我觉得自己过得挺快乐的。因为我之前不是说了，
1: 因为他一直听我抱怨吧。
0: 没有，我大三是
1: 人在吃瓜的时候最快乐。
0: 你不要查我在讲。我说我大三是因为送走了，就是以前我不是说过大二的时候是送走了一尊，然后又来一尊嘛，然后今年大三今年是两尊都送走了。
1: 有吗？
0: 有啊，大三哦，下学期是最快乐的，因为下学期就把那尊也送走了。
1: Yeah. 但是我觉得下学期还行，我调试过来了。就是因为大二的时候就是很莫名其妙，就是因为我们的干部是之前是什么大三才会接干部，然后大四是队长副队长嘛，然后我升大二的时候莫名其妙，哎，你是那个什么财务对，
0: 管钱的那个，
1: 就是他在公布之前完全没有告知我，然后有点吓到这样。然后呢好，这就算了，因为反正我也很爱钱，我觉得还好，但是收钱那些就大家乖就乖。然后大三呢，因为我刚刚说我们都是大四接队长副队长，然后大三莫名其妙，哎，你是副队长哦 ，OK， 这很莫名其妙，
0: 但也不意外啊，意外吗？我是不意外啦，我跟另外两个土狗也不意外啊。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近几届没有这个先例嘛，就是通常都是大四当队长副队长，那突然到我的时候变成我大三然后就接副队长了，然后因为这职位你必须要向下管理，那同时你又有上面的学姐们，那你要怎么去做中间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很困难，就是我可能到现在我也还没有完全能够掌握，那对，就是我觉得很可怕，而且我到现在还是不喜欢老师给我这个职位。
0: 你明年还要继续啊？
1: 啊，明年不是要退队了吧？
0: 来，我你怎么知道我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要退队？
1: 有啊，当然有啊。
0: 这三年以来，你有没有想过要退队？
1: 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啊？
0: 什么时候
1: ？Anytime, any
0: moment。为什么想要退队？
1: 就是很累啊，心累。
0: 嗯，真的。你觉得你最想退队是哪一个时期？
1: 其实如果你现在要问我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出是哪个时期，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一定有这样的想法过。
0: 我都记很清楚，我每一个想要退队的时间，跟我很想要退台的时间，我都记超清楚。
1: 因为我毕竟也我就不是那么会记仇的人嘛，我。
0: 没有，你记忆力不好，你是记忆力不好。
1: 记仇小本本，我没有
0: 。我没有记仇小本本啊，其实我也是一个很
1: 过了就忘了。
0: 我倒是没有过了就忘，但是我是那个很，
1: 但是那个一个月我一定会记得死死的，记到我在坟墓里面。
0: 好啊，
1: 爬起来跟你说，
0: 我真想说你下去了，我会把你抓起来。问你，你回答得出来，我就让你躺回去；你回答不出来，你就不要给我躺回去哦。
1: OK。
0: 我其实大三刚开学的时候挺想要退队的，我跟你讲过吗？
1: 没什么印象，但是因为你们三个的那个退队啊，都是我知道你们都是讲讲，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真的会做，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说什么，毕竟我可能自己也有那个想法。对，
0: 好复杂，
1: 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嘛，听听就好，你越在意就心越累，真的
0: 啊。对了，每次都觉得自己撑一撑就过了，就还在那边才会继续待在这里。
1: 但是 我完全没有想过说自己撑一撑就过了这种名词出现过、欸、
0: 真假
1: 真的我完全不会很累啊什么什么然后就去睡觉、然后起床就忘记了
0: 那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啊记忆力不好其实也是一个挺不错的
1: 这不叫做记忆力不好这叫做心态转换的很快、就是、可以让自己
0: 就是记忆力不好
1: No 我记得一清二楚
0: 那哦好哦我讲的那个你就没有记得了
1: 因为你完全没有讲过
0: 我算了不要再吵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听
1: 到你对再吵十分钟这个
0: 但我们关麦之后再吵回到正题啊，我刚刚不是说，就是如果我觉得我留下来是因为，就是撑一撑就会过，而且因为有你们在，所以我会觉得，可是可以继续撑下去吗？
1: 痛哭流涕，眼泪都滴下来了。
0: 那你只好给我哭。然后，那你觉得你在这个队上有什么让你最难忘的事情发生过吗？
1: 最难忘，因为就是我们队上的一个传统，就是每个月都会帮队员庆生嘛，然后。因为我是就是我们家不会有庆生这个环节就是我从小到大很少有这个庆生的环节包含在同学间也是就是可能送送礼物写写卡片这样子然后在队上就是大一刚进来其实那时候一进来一学期吧然后就突然被庆生了然后因为那时候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痛哭流涕很感动非常感动
0: 我有照片耶
1: 然后非常的丑真的
0: 哇我真的好想给大家看
1: 但没办法这样就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感动的感性的大爱人
0: 你是什么座
1: 痛哭流涕因为我是双鱼座的啊
0: 但我真的觉得他
1: 水座的
0: 但他除了眼泪这部分之后我真的觉得他不像双鱼座
1: 诶哪一个部分
0: 全部除了眼泪
1: 毕竟我就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所以我觉得很感
0: 动你感性吗
1: 这种小事我就会很容易感动Oh my god 痛哭流涕再流三滴眼泪
0: 你感性吗我觉得你挺理性
1: 的我超感性的好不好你告诉大家我多爱哭
0: 我觉得你爱哭可能是已经控制不住这个泪腺
1: 那就是感性
0: 不是
1: 就是
0: 来你们自己来评理好反正那些就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我们要展望我们的未来那你有什么期望给你明年的全大运吗
1: 还是那句老话
0: 我知道不欺负太不受伤害
1: 哇抢答真好
0: 没有啊但是你说你 今年结束的时候你要说你明年就是盾剑要上高台军刀要上高台锐剑要不要上高台要吧然后个人赛也要吧你要带我们飞
1: 但是我觉得我今年也是准备这个不起不带不受伤害给自己我真的觉得我今年输掉或者什么我真的觉得就是当下
0: 但你还是哭了
1: 当下过了就过了就是不会有那种真的很懊悔的感觉就是就像你们一直说什么14比14是你最难忘的一场比赛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到现在你要我回想那个场景我也觉得还好对
0: 我觉得我会一直对我那一场14比14是那么印象深刻是因为我的对手也有关系毕竟那个是那尊佛嘛
1: 我觉得最后悔的就是我觉得好像打完之后就没打到没比赛到的感觉因为那这种小比赛我都会就是可能到四强啊到八强都很容易但是全大运就是比完赛一点都不会累因为完全没比到赛的感觉
0: 你都还没比到最后啊
1: 对啊
0: 今年、
1: 就是、一点都不会累
0: 今年都是八强下来然后明年有
1: 没有是十六强
0: 哪有
1: 个人赛
0: 啊团体赛呢
1: 哦团体赛八强你也才打八强也才从八强开始打而已好不好
0: 都在第一场就输了啊我们对政大算了正大光明
1: 就说应该派我上场
0: 来讲到这个哈又气了我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有跟你说你可以你就你上嘛那、啊、谁不打
1: 来你觉得那个时候我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吗
0: 为什么没有为了赢我们可以不择手段
1: 为什么有我又不是盾剑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实力略输泡面一筹我爱泡面 泡面真的很可爱哦，各位观众。
0: 他在我的地盘抢我的，抢我的小孩，
1: 真的很可爱。
0: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不管明年战果如何，明年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么他的部分节目就差真的差不多，因为我要剩下一点时间给我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总回顾。那么我有跟你说，就是你其他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准备一题，就是你要准备一句话给你五年之后的自己。你有准备吗？
1: 有啊，
0: 来你讲
1: 一句话嘛。
0: 对、啊，
1: 就是希望你现在过得很快乐。
0: 不错欸，很不错的一句话。
1: 好烂。
0: 你不要吵。来，我都有跟他们两个 约定说，这是五年之后嘛，我们要回来一起听这个节目，你要不要参与这个约定啊？五年之后的我们。因为呢，我觉得我觉得我跟他们两个五年之后可能还是会有联络，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你五年之后会不会有联络，你觉得呢？
1: 来，你看他现在都说得出这句话，那你觉得我们还会有联络吗？那你觉得他有跟我讲了一个那件事吗？你觉得他有跟我讲了一个实习一个月的事吗？是不是没有？因为他跟他们两个就是比较好，他跟他们三个独处小空间。你知道他们昨天还干嘛吗？他们昨天还亲亲了。Oh my god！ 我就继续当我的 Steve 就好。
0: 我是说，等你下次生日我就亲你嘛，你不用担心，人人有份，不用怕。你看我忘记要讲什么。没有，我想起来了，就是所以我现在邀请你啊，我们五年之后继续回，就是回来我们一起听回这一集，然后听一下我们五年之前到底有多闹在这个节目上。要不要？
1: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五年之后也差不多闹呢？
0: 那也不错啊，
1: 一点都没长大。
0: 那不错，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的童真，保持我们的初心，那应该都是过得挺快乐的。那这样子
1: 希望啊，那这样我的那句话就会实现。
0: 对啊，那所以你有要答应我这个邀请吗？五年之后
1: 是要怎么听？你要飞来台湾还是我要飞去香港？
0: 都可以啊，他找一个中间听，中间在哪里？
1: 你说台湾海峡吗？
0: 没有，都可以啊。你要来香港也可以，我要回来台湾也可以。
1: 哎、欸，五年后你就要快30岁了哎、欸！
0: 啊呸呸呸呸呸！不是啊，我都不年好，我们五年后回来听一下这个节目嘛，然后每一集呢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会送一首歌给那一集的来宾。那么今天是最后一集了嘛，那么这首歌呢除了是送给你之外，也是送给在听的每一个听众。好，这首歌呢如果是我的老听众的话应该都会知道，就是陈建安的仍然是那个少年。就是我们快要毕业了嘛，然后可能听众朋友们也已经有些要毕业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当你要去尝试新的东西的时候，还是可以怀着那个勇气，那个冲劲去尝试一切你想要尝试的新事物，然后也不要害怕你们面对任何的难关，因为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对，而且也希望大家出去闯了之后还是可以保持那份童真，或是那个初心，不要被外界的东西影响到你最初的那个初衷。 OK， 那我们这集来宾的部分就要结束了啊，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好，来到这一集了嘛，其实我想了很久我到底要讲什么。我从昨天晚上开始想到今天这里，我在正在录的过程中我还在想我到底要讲什么，因为我觉得短短几句话好像没办法很完整的概括我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或者是我的生活是怎样的。但是还是想说一下，毕竟哦，我的日记本嘛，就是要用声音去记录我的生活，我的一些成长。那我觉得就把最后这一段就是写给我自己的一封信。就是刚来台湾的我呢，也没想过我会加电台，也没想过我会加击剑队，但是呢很意外的这两个东西给我了很多成长，或者是我收获了很多，就收获了一群很好的朋友，然后一些很好的队友，然后我们会一起练习一起比赛，然后另外一群朋友就是我们一起上课一起打打闹闹，就是嘴巴都很贱，但是大家过得很开心，就是说很贱但是大家就是很好很好。然后因为他们，我觉得我在这里过得很快乐，我就觉得 哦，哎，我好像有跟某些朋友说，我就觉得台湾很像我，快要很像我第二个家，因为我在这里，不，虽然我不知道这句话用的对不对，因为我在这里见他们的时间比见我家人的时间还要多，是可以再这样子用吗？在这个情况下，然后不管，那这样子的我就觉得他们很像我的家人了。那么，以前的我可能会很担心，在一个未知的地方，因为我是踏出了我的 comfort zone 嘛，然后就是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展开一个新的旅程，然后去生活，去做各种事情，然后我觉得，哎，我想跟自己说，你这很厉害，我会觉得你很强，你怎么可以做到的 ？DJ Panda， 你真棒，自己夸自己，讲的尴尬。但是呢，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很强，我撑过来。真的吗？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大可以就是在半夜 emo 的时候就买一张机票回家，大不了大学就不念嘛，然后回去香港还是可以继续念啊。但我觉得我有撑过来，真的很不错嘛。那么到现在得到的东西也蛮多的，然后未来要不要继续走广播这一条路，或者是要不要继续走传播这一条路，我觉得未来再说吧。就是我觉得只要是自己开心的，像是陈雷繁星的那一首歌不是有说到谁都可以发光，只要找对地方吗？我觉得你找到你有兴趣的，你爱做的，那个就是你对的地方，那你就可以继续闪闪发亮，你就是那一颗星 OK。 然后还是要谢谢这个名传之声，虽然说我很常是抱怨这里的各种事情，不管是录音那些机器还是这里的人，我们都抱怨很多，但我还是很谢谢这里，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成长，让我有这个机会去记录我的生活。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大四会不会有机会继续开节目， DJ Panda 会不会继续成为 DJ Panda 呢？那就是之后的事情。然后 Panda 的日记呢，会继续用不一样的方式谱写下去，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感觉来了，下台鞠躬，我们有缘继续在空中相见。我是 Panda， 拜拜。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我想听，
8: 我想听，
9: 我也想听。
10: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11: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9: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2: 三思而行，
9: 行云流水，
13: 水到渠成。
5: 成语小教室。
3: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掩耳盗铃。
14: 成语解释：
3: 掩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比喻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14: 成语范例：
3: 像你这样一手遮天的做法，根本是掩耳盗铃，骗不了大家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就比如说可能看到有人很认真的打工，但他认真的打工的就只有那一帧画面，然后后面都是他花钱的画面。所以其实我们对于那些人他们可以那么爽的花钱的认知，就是他们的钱只需要用那一帧画面来解释，然后他就可以拥有那么多的快乐。
1: 嗯，我懂我懂，就是感觉好像工作其实没有那么的难，也许是我们小时候看一些影视作品的关系，因为有些影视作品为了不拖泥带水，就会直接把可能在辛苦工作的过程都给带掉。那我觉得目前有比较认真拍出职场的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拍得很好，尤其是那时候他们拍了一段 COVID-19 那一段嘛，就 COVID-19 他们疫情，然后他们公关机关的卫福部的人员人手不够，然后他们又有隔离案件，又有一些比如说想不开的案件，那些都是他们卫福部要去做的宣导然后处理跟调解，但是他们人手其实就只有少少的十几个，却要去处理他们的人数大概3到4倍的工作量，等于说他们一个人其实就要做3到4个人的工作，但是他们的薪水却是死薪水。他们真的有比较在拍出那个环境下的社会的恶在哪里，但是这个恶是不是必要之恶，我们其实还蛮值得去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现在少子化的当下，我们可能未来的工作人手真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的多，然后我们的年龄又偏向就是老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阶段了，我们的老人比例已经占了快要 30%， 其实已经很大量了，我们现在的平均的那个生育率甚至是负数，我们甚至一对夫妻甚至生不到一个小孩，用平均算下来啦，可能大概0.8个，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的荒谬的事情却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在发生的事，你不觉得吗？就是他明明看起来戏剧有把他夸张化，但是你反观到现在真的现实生活中来看，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都真的在上演，包含人手不足、过劳，这些事情都很常发生啊。那为什么我们好像到了20岁，却好像默默的接受了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好像一个人做3个人工作是很正常的。
0: 生活其实不是只有就是这么痛苦的一个部分的，就是我可以感受到，其实现在的人之所以会那么要求斜杠，那么要求能力，是出自于因为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受到了很高等的栽培，我们每个人都受过教育，就是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了。可是当接受教育了以后，人们开始慢慢的没有思想这件事情，因为思想这件事情已经被剥夺很久了。该怎么说？就是感觉大家对于生活的态度就只有我工作拿到钱然后照顾小孩，然后当你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化，或者是说 很多的日本上班族，他们可能就是每天上班，然后晚上去居酒屋把钱花掉，然后回到家然后一事无成，然后自己的人生似乎就那么过了。所以这也是其实现在这个世界那么追求，比如说像是异世界的作品或者是转身的作品，尤其是这个时间段越来越多，而且爆发很多，就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了什么充满热爱，甚至是说没有想要改变，甚至觉得说我的人生只能这样，就是有一种画地为牢。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会说，就是你凭什么说你懂我，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在不一样的处境，你一定在经历着不一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是你的小时候呢，你对于长大的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对于20岁曾经的憧憬是什么呢？你有办法想起那个小时候你认为的20岁吗？
1: 哇，突然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有没有觉得突然觉得好悲伤哦？为什么我们要把气氛搞得这么沉重，讲得好像20岁是什么地狱一样。
0: 各位小朋友，其实20岁一点都不辛苦哦。
1: 没有啦，就是看你的在哪个方面，我觉得面向不一样，可能有些人过20岁其实

0: 现在过得很快乐，只是我们的二十岁感觉好像比较辛苦一点点而已，说不定是这样啊。
1: 我们只是把事情想得很细致，我们只是想到了社会一些令人看起来痛苦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些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开始经历，我们还没有开始经历那所谓枯燥乏味的人生，我们现在还在找寻自己对于人生的定义。而现在的我很喜欢小时候的自己对于二十岁的想法。
0: 那我们就来聊聊小时候认为大人才可以做的事情好了。
1: 喝酒。
0: 哦，对，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来聊喝酒好了。我第一次喝酒大概是在我12岁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呢，我爸就跟我的我爸就跟我他的好朋友去一家羊肉炉吃饭，然后他就拿出了一罐绿色的银白色的台湾啤酒。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台啤的想法是什么，但是那时候我爸就沾了一点点，然后给我喝，就说你要喝喝看吗？我就说哦，好啊，然后我就舔了一口，我就跟我爸讲说好苦哦，好难喝。我爸就说啊，你小孩子啦，你还不懂什么叫大人味。
1: 我现在也不懂，
0: 就是，可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喝台啤，我大概懂那个苦味是好喝在哪里。我开始大概懂，就跟我小时候不吃苦瓜，可是我长大之后我开始会觉得苦瓜好吃是一样道理。
1: 哈，真的、
0: 哦、就是会开始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没有小时候觉得的这么的可怕了。有些人是说因为我们小时候的味觉神经很敏感，就是我们在吃到任何东西的时候的所有的味觉都会是大人的无限放大，就是甜的东西可能我们大人觉得会说哦这个还好，这个没有很甜，可能可是你丢给小朋友吃，小朋友就跟你讲说这个东西超甜，他们会把这个东西的味觉无限放大，所以可能对于大人们来说的啤酒的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香，是一种苦香味，可是对小朋友来说那个苦就是地狱苦。那个是苦到我会哭出来的程度，苦瓜也是，小时候吃苦瓜就会觉得哎、好难吃，然后长大觉得苦瓜就会说哦好像也没这么苦，因为我们的味觉开始被很多的精致的食品去冲刷，然后我们又有点神经退化，就是我们开始老了，我们细胞开始退化了，所以我们的味觉神经就没有这么的敏感的时候，我们吃这些苦的、辣的、咸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跟小时候的味道不太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大人好像会跟小孩子就说啊，你长大就懂为什么我们喜欢吃这些东西的概念。
1: 哇，我对于我小时候，其实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喝到酒。好，我先来一个前情提要，就是因为我们家其实是山东那边来的，就是外省人这样子，然后跟原住民的结合，所以你看哦，山东跟原住民两个都是酒量非常豪爽的，所以呢我小时候就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很会喝酒。我一定酒量很好，
0: 想说自己的血统可以压制酒精的浓度。
1: 对， 我真的很深刻这么想，然后结果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呢，就是我那时候在喝一个叫做什么奥利奥水吗？
0: 哦哦，
1: 对，然后有一个绿色的那一个，但是它不是酒，然后是我爸好像喝了海泥根还是台啤，我不太确定。然后因为他们的铝罐非常的像，
0: 对，
1: 然后我就喝下去了。然后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只觉得说，爸爸这个奥利奥坏了。
0: 就是它味道怪怪的，
1: 然后我爸不知道那时候是喝醉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完全就是说好喝吧，继续喝。他就这样子跟我讲哦、喔
0: 欸、爸爸很开放欸，
1: 可是我怀疑他是没有发现，
0: 我怀疑他是故意的。
1: 然后后面我的脸就变得很红，但是我没有觉得变得很醉的感觉。但是我有把半杯左右喝完，然后那时候我才幼稚园，所以就是直到我发现哦，原来那个英文字母是海泥根，原来那个是台啤的时候，就是我才有意识到，就是说哦，我幼稚园的时候喝了酒哟，
0: 哦，
1: 然后都没有事呢。
0: 就可能真的有一点血统的压制问题。
1: 对，然后结果我之后呢，就是在我家喝了一个美酒。然后就是非常的晕到我的头快要痛爆，然后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然后接着是我第二次喝酒，喝柠檬沙瓦，我身上居然开始起疹子。
0: 所以你酒精过敏？
1: 嗯 而且最瞎的是我还是去尝试了、哦、第三次，
0: 天哪，
1: 第三次是最炸裂的一次，真的是我这一生有点不太敢跟太多人谈的一件事，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出去买 Holo Yoi、嗯、大家知道这个牌子吗、嗯、
0: 就是以水果酒闻名，
1: 那你知道它几趴吗？
0: 它8%吧，
1: 3%，3%
0: 哦，
1: 3%是
0: 啊，8%是那个8%是冰级，冰姐9%，可冰姐很难喝，不要喝冰姐，拜托。
1: 我去喝了 Holo Yoi， 然后我吐在操场上啊，
0: 所以他、啊、连3%都不行吗？
1: 真的，我喝不了3%的酒。
0: Oh my god！
1: 我当下非常的震惊，就是我
0: 怎么连3%都喝不下去这样？
1: 真的真的。然后我其实对自己有点失望，因为我其实一直期待自己是能够喝酒的人，嗯、因为感觉像是因为我父母他们的工作上面其实很常有喝酒文化。嗯，那像是我自己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可能也都会说，哦，我自己还蛮会喝的 啊，我还蛮喜欢喝酒的、啊。可是我也好想要像他们这样，就是我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喝醉过，就是我没有那一种意识不清，但是我有那种就是觉得晕晕的，然后很不舒服的感觉。嗯，我顶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没有真正的醉酒过，所以其实我也真的不知道醉酒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只知道起疹子是真的不舒服，
0: 那个过敏其实很痒的。那既然讲到了，刚刚有讲到妈妈有那个喝酒的，就是跟客户喝酒的习惯嘛，那我们来讲讲应酬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小时候你是怎么看待应酬这件事？
1: 我觉得很帅，而且应该很好玩。
0: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我爸出去应酬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那、啊、不就是吃饭喝酒而已吗？为什么每次都要去？
1: 哎、欸，可是我那个时候我会跟我妈一起去，而且那些叔叔阿姨也都会陪我玩
0: 啊。那是因为可能那时候我们还小，因为我小时候我爸也会带我一起去应酬的场合，但那是因为家里只剩我一个人，就是他一定得带我出去，不然家里就只剩我一个。然后因为你知道吗，12岁小孩自己一个人在家是犯法的，就是有我们有法规哦，对，12岁小孩以下的小孩子是不能自己一个人在家。
1: 儿少法，
0: 对，有儿少法的规定，就是一定要有大人在。
1: 我还以为是8岁，
0: 12岁以下都算小孩啊，12岁以下都算小孩，嗯、你要12岁以上才算青少年，所以只要12岁以下待在家都是要大人顾，照理来说都要大人顾，对。然后小时候就会被一起带去应酬，然后他们就是在聊些我听不懂的东东，我就想说，所以应酬这只是过来吃饭喝酒没了这样子而已吗？没有，就会觉得说，哦好，所以喝酒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消遣，但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原来这种应酬的喝酒、应酬的吃饭，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工作场合。哦哦哦哦哦哦，你稍微等我一下，你稍微等我一下。
1: 我想说这边，我想自己讲一下。
0: 哦好，你先。
1: 欸，对，我也觉得它很像一个工作场合，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些时候在跟我妈妈的同事，因为我小时候很常被带去应酬这种场合嘛，那我那时候被带过去的时候，就是很常会有比如说同事之间的暗流涌动，该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会有那种类似欸，感觉叉叉叉跟叉叉叉谁比较好这样子，或者是说欸，妈妈，那个叔叔跟那个姐姐感觉好像关系很不错欸，他就说哦，对啊，他们已经结婚了，然后就会突然之间就是知道了很多同事间的秘辛，然后他们也会聊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应酬的场合是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又知道很多八卦。然后呢，小时候的我因为很爱吃，大人们可能就是去应酬的场合就会有一些比较多好吃的东西，然后东西可能贵桑桑，但是真的很好吃那种感觉。
0: 简单来讲就是4个字，贪小便宜。
1: 真的超级赞，我爱大人世界。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这么爱过年。欸，对，讲到过年，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过年跟长大后的过年不一样？
1: 完蛋了，讲到我最可怕的东西了，就是我真的想要永远当小孩啊。
0: 我觉得小时候的过年你会有一种很大的期待跟好奇心，你会每一年都很期待过年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有一部分很大的动力其实是因为压岁钱，
1: 真的，
0: 就是压岁钱是你每一年可以真的获取到钱的管道，就是那个时候的唯一管道啦。那你觉得呢？你小时候过年最期待的东西其实是什么？
1: 我觉得年夜饭。
0: 年夜饭吗？为什么？
1: 真的，因为每一天都可以吃得很好。
0: 可是如果你的年夜饭是昨天的剩菜怎么办？
1: 那就继续吃。
0: 那就是把它吃完。
1: 真的。
0: 阿嬷的卤猪脚可以从初一吃到初五。
1: 我跟你讲，我奶奶她煮的东西呢，她会是卤猪肉，然后是那种五花肉，然后她还不只会卤五花肉，她还会卤牛肉。然后就超级好吃，我跟你讲，我们家真的，我奶奶超级会做这种山珍海味，因为她本身就是原住民啊。然后重点是她做完的时候就超级无敌好吃，只不过我真的很害怕自己长大了以后要变成包红包的大人。
0: 就是当你今天开始有赚钱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需要包一些啊，我们分散啊，大家送幸福哈，就是送幸福出去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小时候在赌博还有过年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 好好玩的感觉，但是长大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丧失了这种热情的感觉。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1: 我是说真的，因为我自己回去屏东再次过年的时候，就是跟小时候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跟大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人其实都去管小孩子了，而我们曾经也都是那些被他们管的小孩子，可能曾经他们就是遇到我们，他们就会说，哎呀，是小淑瑜哦，啊，要不要去那个小杂货店啊，啊，阿伯给你买东西啊。啊，你就会很开心啊，然后就是有很多你根本就不熟的人，然后因为你是小孩子，所以他会跟你玩在一起，而且很快就变熟络，因为也不会有什么心机交际或者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是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以我自己的视角来看，我跟我的亲戚根本超久就没有见面，我根本不懂就是为什么我的家人，就是比如说我父亲那一辈，他们明明没有写过信，然后也没有过电话那些的，但是他们的关系却如此的紧密，甚至他们只是可能一年只回来一次而已，还是关系那么好。
0: 所以就是大人的就是连结也很奇妙。那我小时候其实也不懂得什么叫寒暄问暖，长大之后才比较懂得什么叫做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的相处，小时候就会觉得啊不就那样，可是长大之后才会发现人跟人的相处超级复杂的，二十岁之后就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1: 其实我自己小时候是想要走单纯路线，就是我希望我的人生能够对我的每一个朋友都全力以赴，但是我经历过了很多段的友谊，我发现我自己好像很容易单方面付出，然后我就渐渐变得比较冷淡。那也有我之前跟我很熟识的朋友，他们会开始问说，为什么你感觉之前对我很是热烈，怎么感觉有点慢冷的感觉，就是我没有想过自己会被拿来形容是慢冷的状态，就是怎么先炽热的人先变冷了呢？
0: 对啊，我们谢谢梁静茹。
1: 对，他给我们的勇气，有没有？
0: 哎，很棒很棒。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受到别人的这种算是批评吗，或者是类似这种意见的指点的时候，小时候其实就不会想这么多，可是长大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听到这种话就会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真的做不够好，我们会开始内耗环节。对，就是小时候可能因为天性单纯，加上小朋友本来就没什么心机，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种可能隐晦的譬喻我们听不太懂，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那就是那样子。
1: 我要持反方意见。因为我从小看电视剧长大，所以其实大人们说的话我是听得懂的，甚至他们以为我听不懂的我也都听得懂，因为我小时候追的剧非常的广泛，现代古装、奇幻或者是动漫、漫画我全部都有追，这也导致说我非常的早熟，因为我比他们更明白就是他可能这个动作背后的意义有可能来自于什么，所以我小时候就有点像是一个小神童一样，就是比如说像是我姐姐的朋友居然会，就是我姐姐跟我相差了8岁，就等于说我8岁的时候在指导16岁的人要怎么谈恋爱， 然后对啊，
0: 好酷哦，
1: 对，
0: 好酷哦，但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
1: 对啊，但是我只能说我是纯爱大师，然后我又会讲得很像童言童语，但是你知道小朋友有些时候就是能够一语中的，他能够在那短短的几个字里面道出人类其实一直想要追求的核心是什么。
0: 例如请说，说说看。
1: 就像是可能我们在讲幸福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开始哑口无言，可是这时候就会有一个人可以提出来说，那你觉得现在是幸福的吗？
0: 哦，哇，好想哭了，怎么办？
1: 怎样，如果你现在不是幸福的，那你的家人呢？那你的朋友呢？然后呢，最后再讲到你的钱包呢？
0: 哦，要哭了。
1: 或许是不幸福的。
0: 我天哪，我的人生好不幸福，我现在有人来幸福一下。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谈恋爱这件事情嘛，小时候小时候好像大家都有认为自己是恋爱大师。
1: 哦，这种有。
0: 对啊，好像都觉得说啊，恋爱不就那样嘛，谈恋爱很简单。
1: 对啊。
0: 那讲到谈恋爱，我们就要聊到我爸跟我给我的一个限制，你要上20岁之后才能谈恋爱。
1: 哎、欸，我也是哎、欸。
0: 不知道为什么20岁就是一个分水岭，好像只要在20岁以前做什么事情都不太对。
1: 哦，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小时候，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而且甚至她没有规定我，是我自己说的。我说，我觉得我想要谈一个永恒的恋爱 ，forever love，forever love，that's right。
0: 我们把王力宏的歌放进来。
1: 所以呢，我会希望我20岁再谈恋爱，然后我可能就是可以20岁谈恋爱了以后，然后大学慢慢交往，然后步入社会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现在感觉好像很多速食。爱情，然后就是很快速，然后很快就无疾而终了。其实我是痛恨那样子的关系的。
0: 应该说大家到了现代好像没有办法慢下来，因为整个社会都太快了，所以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正式面对一段爱情的感觉。
1: 但是我觉得爱情真的很需要被好好经营，尤其是我小时候面对爱情的想法真的超级罗曼蒂克。我甚至想过，就是我在高中遇到他，然后呢我们高中变成好朋友，然后大学的时候开始交往，然后接着呢大学一毕业就结婚。哇，喂，我真的是，而且你知道我还想过很疯狂的，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的少女漫非常的盛行。你知道日本的少女漫都怎么演吗？
0: 都怎么演？你说在路上咬着吐司然后不小心在街角被撞到吗？
1: 不是，日本的动漫有一些都是在16岁就结婚，然后男生18岁，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哦，男生比我大2岁，好，没关系。然后16岁的时候跟我结婚，就等于说是，你知道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说我16岁就想把自己嫁出去。
0: 天啊，你是古代的宫廷女公主哎、欸！
1: 其实我觉得古代也很棒哎、欸，
0: 古代13岁就嫁人了。
1: 可是你知道吗？那段时间其实对女生来说是生育最不痛的时间。
0: 因为那时候你们身体机能正好，就是刚好是真的最有弹性的时间。
1: 所以其实我反而会希望能够提早生产，因为我自己是希望有小孩的类型，所以呢我反而很向往就是这一段路程快一快的走，走得好，走得巧啊，
0: 赶快让它过去。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么早就把这些东西定下来，其实对于未来的人生很可惜？
1: 不会啊，我那么早就定下来了，我那么早就拥有一个那么棒的人了，那我干嘛还要去期待任何的未来？
0: 但你不会觉得说我们要留一手，就是怕后面会有什么变故之类的？
1: 你说就是除了他以外更喜欢的人吗？
0: 对对对对，
1: 完全不会这么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差劲的事情，因为比他优秀的人永远都有，可是他永远只有一个。
0: 哦，他是一个在我心中最好的个体。
1: 因为我觉得能够被我看上的人他是有一点厉害的。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因为我其实很 想很多，然后我也是一个顾虑的事情非常多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跟我达成有这么高级的关系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
0: 哦，就是他要跟你适配起来其实是有点难度的意思。
1: 对，尤其是因为我觉得我很追求习惯成自然。
0: 习惯成自然什么意思？
1: 有些时候我可能追求的不一定是怦然心动，虽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可是我最终可能会更希望我们是一起平平稳稳的生活。或许跟我们两个维系在一起的可能再也不是爱情，可是更偏向亲情，我觉得那样子的感觉更好。
0: 哦，就是你希望你们的相处模式是真的像家人一样在互相的扶持走下去的感觉。
1: 对，因为我觉得人这个字嘛，就是互相扶持然后走下去的，所以我觉得从小我就被这句话影响得很深，然后我也觉得说如果爱情只有一时的激情跟冲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0: 可是有些人就是很容易想要沉沦在那个恋爱泡泡里面。
1: 哦，我完全赞同这些人的生活，他一直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很刺激或很快乐的东西，但是也有一天如果他不能够带来给你，你喜欢的是否还是他这个人呢？还是你喜欢他带给你的刺激呢？我觉得这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分别，一个分水岭，就是你喜欢的是他带给你的刺激还是他本身。我希望那一个人是能够让我感受到他本身就足以让我感到快乐。
0: 嗯，那你的快乐的标准就是他能够像家人一样对待你。
1: 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部分，因为像是我是一个基督徒，
0: 嗯，
1: 那我也会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基督徒。
0: 哦，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宗教多元嘛，我们就是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可能也没有这么的一定强制要吧。
1: 要就是强制，
0: 强制要。那你择偶标准是真的很高了，
1: 对吧？就真的很困难。其实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像是可能佛教徒跟基督教徒，我们读的典籍可能不一样，或者是我们所知道或者是所认同的观念不同。就像是可能佛法好像会有一些就是要削发出家嘛，那可能我们基督教就没有这个东西。
0: 嗯，
1: 我们基督教反而是鼓励有婚姻的，所以对我来说可能会比较向往，如果二十岁能够有这样子的际遇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是可能我到四十岁才遇到，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神会为我预备。这也是我觉得说在面对我们刚刚遇到了很多的社会议题的时候，感觉好像会觉得很沉重很喘不过去，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坚立的原因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拥有了一份不一样的信仰在我的人生当中。
0: 所以为什么以前信仰可以被就是教会可以这么的庞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时代里面，宗教其实是一个可以凝聚人心的地方，它能够把大家的不安定全部都凝聚起来，让大家变成一个安定平稳的场所。
1: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可以回归到就是二十岁这件事情，就是其实长大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需要独立，然后以前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报备，我们家管得非常严，然后就会觉得说长大后应该会有属于自己的自由，然后我会认为说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然后可以解脱的一件事情。但是真正到了大学了以后，就是我并不觉得它好像是那些距离跟家人的距离跟朋友的距离好像不是一种自由，而是一种成长的副作用。就是你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开始什么都不想要再分享，关系慢慢变淡，联络慢慢变少。然后其实小时候想的独立很浪漫，就是可以自己点一杯咖啡慢慢喝，但现在却觉得那杯咖啡有点苦涩，然后就会变得有点安静。
0: 嗯，或许是我们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理想，所以小时候家人给予我们的那些意见那些支持，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一种噪音，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干扰讯号。我们开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人会有常常所谓的叛逆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始有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会觉得说大人给我们的建议好像对我们来说没有用， 我们就会选择性的不去听或者是不去看这些事情。但长大到现在20岁之后，就算家人给我的建议真的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或者是真的我不就算听进去对我来说可能也没有帮助，但我发现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陪伴我的家人身上。到了20岁之后，会开始慢慢脱离网络的时代，去更多专心的在陪伴就是身边的人事物。你觉得呢？
1: 我觉得20岁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因为感觉我已经不是小孩了，但是却也没有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大人。然后开始就会有很多人来去问我未来的规划，问我的梦想，问为什么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要做什么。很多人也是到了20岁其实才开始慢慢认识自己，因为我们才意识到20岁了，我们真的长大了。其实我认为的20岁是会得到很多的答案，得到很多的终点，好像走到了一条很棒的路。但是对我来说，我的20岁似乎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似乎需要更多的解答。那我希望未来可能在我的人生当中，或许还是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可以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我有家人，我有信仰，然后我有朋友。我觉得学习依靠跟依赖似乎是在我这个年纪不可以缺少的。
0: 嗯，我觉得把自己的一些情绪放给别人，或者是让自己有同伴可以一起陪自己往前走，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可能是亚洲思想的关系，所以我爸妈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如果自己的能力强一点当然会比较好。但他也教会了我在20岁的时候不要这么的怨天尤人。就是该怎么说，我们常常回家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带回家，然后可能抱怨给父母去听，就会说啊，我今天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啊，某某某很烂啊，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之类的。可是今天回头用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爸就会用他乐观的角度跟我讲说，诶，那代表你很棒啊，你做了很多事情，你学到了很多。或许在小时候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只看到负面的那一面，我们只会觉得说自己受到了不公平，或是受到了一些觉得好像为什么只有我被这样子对待的感觉。可是当今天长大了之后，再回头去看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换了个角度想，我们换了个角度看，是不是这个20岁的这段成长历程好像会变得比较不一样。今天我们把负面的事情往一个另一个方向看，小时候被霸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只有我被霸凌。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想，换一个角度看，诶，你被霸凌的代表说所有人都很关注你，所以你才会被讨厌，因为你太引人注目，代表说其实你在某个方面可能会比别人优秀，因为你比别人优秀，所以别人嫉妒你，所以别人想对你怎么样。如果往这个乐观的方向去想，会不会其实对自己的人生会更有一点帮助？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这是我爸开导我的事情。你呢？
1: 我觉得其实我在小时候也有经历过这个被霸凌的过程，有些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毫无来由的，然后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是痛苦，然后甚至有想过要去反抗，但是最终也有过，就是我的老师曾经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学校里面，所以我也没办法帮助你什么。因为当下我被欺负的时候是在学校外面的一台校车上面，然后那个校车是没有学校管辖的校车，但他载的全部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0: 嗯，
1: 然后当下其实那个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很震惊他对我说出来的这一番话，但是最终我还是接受了。
0: 嗯，
1: 因为我知道或许他们认为说我还没有看起来更难过。我从小就很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就是其实就是在面对这种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表现得很不痛苦，可是很感动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大爆哭。所以大家反而会觉得说被欺负的我看起来比较平静，可能就会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可是到现在，可能我到了20岁，我觉得这种小时候的事情依旧没有改变，就是我还是很擅长掩藏住自己的压力，掩藏住自己的痛苦跟不舒服，所以当真的有人来挑战我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没有办法做出要反击等等这些事情。
0: 嗯，可能就是到了长大之后，我们会比较勇于去表达自己的内心吧。对，我觉得可能到了越大，到了20岁，我们越要勇于去学习跟别人沟通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件事情。不舒服的时候就说不舒服，然后如果就是有需求的时候就提出来，说不定别人不会比你，说不定就是我们要想象大家都是一个好人。虽然这件事情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很困难，因为其实很多怕生的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但如果我们真的在20岁，然后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把大家都想成一个好好人、好好先生、好好小姐，我们说不定就会比较勇于去表现出自己内心的那些甘苦或者是快乐呢，对不对？
1: 嗯，20岁的我们或许都没有变得更好，但是也绝对不会变得更坏，因为我们都对于人生有想要慢慢成长的理想。或许现在的你已经年满20岁，甚至超过20岁了。现在的你或许拥有了更多的阅历。我们永远欢迎你回到20岁的心境，跟我们一起讨论跟探讨。而你若是还没有到20岁的话，就尽情的对20岁充满幻想吧，因为这是我们的20岁，不是你的20岁。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哦。
0: 20岁的人生总是充满着惊奇，同时成长的过程也可能包含着一些苦涩，但这段历程永远是你唯一的一次的奇幻旅程。那20岁的精神世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 DJ 阿星，
1: 我是 DJ Haruhi，
0: 我们今天
1: 下次不见。
0: 对，真的不见，就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喽。
1: 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 Sweetie 的《樱花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花言巧语》中。这首歌是电视剧《米可够》的主题曲。樱花草代表着人们最初最纯真的爱情，值得在心中被深深记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Sweetie。

0: 我要看两个爸爸这样子，很可爱，超可爱的。
1: 那你那时候，你现在在看小时候你自己，你会不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感触？
0: 我觉得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温蒂这么受人喜欢，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很温暖的角色，所以可以带给人蛮多，真的蛮骗人生女儿的感觉。对，我觉得有这种感觉，我现在看有这种感觉。
1: 而且我觉得更特别的是，因为你那时候笑起来的时候就有那三条线，
0: 对，就是小猫的感觉，
1: 对，所以会更让人有一种就想要好好保护他，然后真的
0: 就很小啊，
1: 对，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角色。那你会害羞吗？
0: 其实会，有时候可能身边朋友认出我，然后可能在我旁边看的时候，我还是会害羞。
1: 他们会学什么 Daddy 吗？
0: 比较讨厌的男生可能都会学，然后就学得很烦。
1: 那会有人就是拿这个来讲你吗？
0: 你是说不好的吗？
1: 对啊，
0: 讲我
1: 就是可能你的同侪就是身边的人，学校，
0: 可能国中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叛逆吧，所以可能有些人对我可能还没有认识，就会说，第一印象觉得我是同性，可能就会比较有距离感，然后可能会先入为主，先讨厌我这样，这种事情。但后来就是真的跟我相处之后，就解开这个误会，就倒还好。
1: 那你那时候你可能你发现他们不喜欢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心情被影响到？
0: 其实会耶，因为那时候就是一开始，然后就觉得，怎么已经先入为主被讨厌了？但我就想说，就是用真诚去跟他们相处，看能不能打破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是真的就，他们还来跟我说对不起，这样子，因为一开始真的蛮严重，
1: 就是已经会当面讲你，
0: 就是可能有创群组不让我知道这种事情。对，就是真的是很一开始的时候，
1: 差不多国中的时候嘛，就是比较叛逆期，
0: 但后面就完全没有这些事情。
1: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用真诚去跟他们相处，我跟你讲。乐乐本人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而且我觉得你会很认真的听大家讲话。
0: 这是真的，我很喜欢倾听别人说话，
1: 就是很多像，因为我们之前有一起出去玩，
0: 没错，
1: 然后他就听我分享一个很长的故事，然后他就是感觉他把我的故事也带入了，然后很像他自己也是我，然后他就是很。
0: 我很共感啊，
1: 对，就是我就觉得，Oh my God， 很喜欢跟他聊天，很喜欢跟他分享生活的事情，这样
0: 真的
1: 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人，所以大家不可以先入为主，
0: 真的不要先入为主，
1: 不可以。而且我乐乐什么事都没做，他是一个很棒的人，
0: 谢谢。
1: 那你路上现在还会有人认出你，就是长大了后的样子？因为你刚刚说，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别讲的话，
0: 可能也是因为现在比以前少很多。就是被认出来的几率，
1: 因为长大了，
0: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就是可能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这样。
1: 那你被认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开心？
0: 我觉得我现在都蛮平常心，就是有被认出来，我也会觉得还不错，然后他们可能要合照或什么的，我也都很乐意。对
1: 啊，那如果没有认出来，你也觉得
0: 也还好？其实也还好，因为我本来就蛮低调的。
1: 那你在国高中这段期间？是不是就是你也没有特别有在特别经营社群平台吗？
0: 有，还是有在经营，但是那时候就比较没有，就那时候可能比较以课业为主，但是好像到后面都还是会有人说，你是不是有演什么，然后后来就全班就会自己知道，我也都没有去讲。对，我一直都是不会先说的人。
1: 那你就是想说那你们就自己发现这样？
0: 对，我发现就发现，没有就没关系。
1: 那你认识所以你就算认识朋友，你也不会特别说你有之前有演过，
0: 完全不会。
1: 真假的？所以你现在就是觉得你喜欢这份工作，就比较偏演戏吗？还是
0: 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想以戏剧为主，但是因为我最近有出单曲嘛，然后我就觉得唱歌也是一条我也蛮想走的路，就其实很想要往全方位试试看。
1: 全方位
0: 就是唱跳跟演戏都可以兼顾的话，我觉得也还不错。
1: 你现在有在跳舞吗？
0: 有，还有在跳舞。
1: 你不是有加入那个力奇？
0: 力奇女孩。
1: 力奇现在也还有，
0: 还有还有。
1: 那现在有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0: 团体比较少，主要就是可能现在是个人的部分比较多，
1: 就是你自己。所以感觉你是非常乐在其中，对这份工作
0: 很开心，
1: 很开心。现在还可以持续
0: 拥有这份工作，
1: 对，拥有这份工作，然后持续在热爱的
0: 做开心的事情。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你现在读的科系是广电系，那你觉得读广电系对你现在的工作会不会有什么帮助吗？
0: 我觉得他也有学到一些幕后的东西，可能 maybe 是剪辑相关或是拍摄，对，

0: 那除此之外，因为我们也是要自己拍片嘛，
1: 嗯，
0: 那我刚好也有在里面当演员，所以就是也是做着我喜欢的事情。
1: 哦，那很好欸。那就是你说你在广电的时候会当演员嘛，那 你有没有想要尝试其他拍片的角色？
0: 嗯，我其实我们有一个壁纸，有想说他们想让我当当看就是表演指导或是导演这个角色。
1: 哦，就是在幕后。嗯，
0: 对，
1: 所以你壁纸就决定是这个。
0: 他们说有考虑，然后我也说哎，欸，我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当过这个职位，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尝试 看
1: 就是导戏嘛，导别人戏的感觉。
0: 嗯，算是类似就是会有电影那种会有表演指导的感觉。
1: 哦，就是可能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演
0: 比
1: 较好，
0: 或者说重情绪的东西要怎么做。
1: 嗯，那你们壁纸是会做什么？
0: 我们想做一个类似沉浸式剧场然后的那种，但我们还在企划，因为是明年中嘛。那，啊，我们现在就是可能还在想说要不要做这个东西，但要看大家的意愿，因为是想要全班性一起做。
1: 哦，你们毕竟没有分组是一起的。
0: 哦，就是可以分也可以一起
1: 啊。嗯，所以你们会做不会是在荧幕上就拍片，是直接现场的剧场。
0: 对，会让大家可以去看这样子。
1: 好酷。嗯，好有趣哦。
0: 对啊，蛮酷的。
1: 那你可是你这样不会想要演这种剧场，你是没有演过这种就是直接面对人群的剧场。嗯，
0: 对，但好像他们是说，就是我这个也可以是一个角色，就是可能例如他们可以设计说是一个舞台剧的感觉，然后就是让大家来看，哦，就是导演这个角色，然后怎么去导他们的戏，就是像是沉浸，就好像是说戏中戏的那种感觉。
1: 哦，就等于说你演，嗯，你在戏里面演的
0: 角色就是
1: 演
0: 那个角色，
1: 哎，欸，很酷，欸，
0: 类似这样子，
1: 我觉得
0: 应该是这样，
1: 那部戏会很有趣。
0: 嗯，
1: Oh my god！ 好，那我先进一段广告。
0: 好。
1: 好，那前面聊到很多呢，乐乐跟我们分享他在两个爸爸这期间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还有长大后他觉得两个爸爸是一个对他来说很好的一个特殊的经验。那下半段呢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上面有说到乐乐他最近出了一首自己第一个音乐的作品，然后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下。那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
2: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3: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2: 我是乐乐。
0: 对，那刚刚跟大家说到乐乐最近发行了一首新的创作单曲，叫做《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那想要问乐乐，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在现阶段就是跨到音乐的领域，用歌声来表达你自己？
2: 其实我本来就有想要往全方位艺人去做打算，然后因为是去年底的时候加入了力气女孩，然后认识了阿庆老师这样子，所以才在这个契机之下发行了第一首单曲这样子。
0: 所以你一直就想要尝试唱歌这个东
2: 西？其实一直也有想尝试。
0: 哇，那你那时候是接到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2: 你说发第一首单曲吗？我觉得还蛮开心也蛮紧张，因为是我没有踏过的领域。对，因为之前都是演戏嘛。
0: 对，
2: 但我就觉得说我既然是想做的事情，那就要努力看看这样。
0: 那来请乐乐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这首新的单曲啊，这首歌的旋律还有歌词是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心境跟故事？
2: 我觉得这首歌在听的时候，如果没有看画面，因为我也有拍 MV 嘛，就是一首很轻快甜美的一首歌曲。那我觉得如果加上 MV， 因为我们 MV 的风格是校园恋爱风的感觉，所以也会带给人一种很青涩，然后好像回到那种学生时期甜甜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主要就是让大家可以心情变好，不管什么时候听都可以心情很愉悦的那种气氛。
0: 哇，我觉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听了就是一首非常心情好的歌，
2: 真的。
0: 尤其是因为我们读名传嘛，然后呢每次走到地上我就觉得很累又很热又很烦，然后我就会很想要听一些听起来会让我比较
2: 轻快一点，
0: 对，轻快又可以降温的歌，然后我就会点这首。他现在是在我的歌单里。
2: 好开心哦。
0: 我真的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听一两次我就很喜欢。
2: 你说很洗脑的感觉吗？
0: 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整个旋律，然后我觉得你的声音在配这首歌就是非常搭，因为你的声音很甜，然后配这首歌的歌词，它本来就是一首偏
2: 甜甜的歌，
0: 对，甜甜的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很感动，就是身边有朋友也出了一首单曲，而且这首歌竟然还是你自己的创作，
2: 就是有参与作词，
0: 有参与创作，
2: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跟你分享我很喜欢的一段歌词，
2: 然后就是我写的，
0: 对啊，大家我要来讲了，就是他的歌叫做那段歌词是
2: 若
0: 海洋。
2: 若
0: 海浪是海洋自己的事，那爱你就是我心里的事。
2: 没错，
0: 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一段的。我那时候忙传讯他说我真的很真的很喜欢这一段，然后他就说那这两句是他自己写出来的，我就觉得哇，而且他马上就猜到说我是不是喜欢这两句。
2: 对，我那时候在猜，因为蛮多朋友跟我反馈这两句，他们就觉得很浪漫。
0: 对啊，就是那为什么你会讲到海洋？
2: 其实这个是我之前看一部剧，韩剧的发想，然后因为这首歌就是一种甜甜浪漫的歌嘛，那我就觉得说我平常看的一些文青小品，然后我就觉得海是一个很浪漫的代表，对，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歌里面，我就觉得是一个可以让它变得很文青浪漫的那种氛围，
0: 就是海要跟爱情加在
2: 一起。对对对，我就会觉得好，这样会应该蛮甜的。
0: 非常。那你那时候创作，你们那时候一起讨论这首歌的主轴是谁先想到这个主题？
2: 其实是 demo 先出来，那个曲先出来嘛，然后后来填词再跟阿庆一起去填，然后就整个出来之后 MV 企划我们才去想说可以拍，感觉很适合那种很像校园剧的感觉，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发想这样子。
0: 哇，而且我觉得那首歌一开始出来就是你先啊的那个，我就觉得一整个是非常非常的甜，很浪漫的一首歌。那你有好像有看到新闻说你可能下一首单曲快发了是吗？
2: 对，大概是6月底7月初左右。
0: 那很快。那下一首单曲的创作你有参与吗？
2: 这首没有，这首就是阿庆老师。
0: 那你会不会想要出一首 有机会的话想要出一首全创作，就是
2: 你说包括作曲吗？
0: 对，
2: 我觉得作词目前可以，但作曲我可能要学一下，因为可能我在乐器方面还比较初学一点。对、哦、我觉得可能要再学深入一点。
0: 所以你现在有在学乐器？
2: 吉他会一点点、
0: 哦、
2: 对，但真的很初学。嗯，
0: 原来如此。那可以给我们预告一下下一首歌的
2: 风格吗？
0: 对，风格
2: 它是哦，真的很不一样。它是那种很重情绪，然后比较 emo 的歌曲，
0: 也但也是偏就是偏爱情那种。
2: 对，是爱情的。然后它是比较是那种一个人想要勇敢追爱，但是又从中受伤、跌落谷底的那种心情。
0: 哦、
2: 很重，真的很重情绪，
0: 感觉很痛哎、欸，
2: 好痛哦。
0: 那你录音的时候有没有就试着自己把自己带进去、
2: 嗯？有，因为那个。就是配唱的老师，就是带我唱的那个老师、嗯、他一直说希望我把那个很重情绪的感觉再带入一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是有一点抓不到，因为真的太重情绪、嗯、然后后来他就叫我想就是把它当作是在演戏，就是带入一个人然后跟剧情，然后我就发现哎、欸，这样其实我比较好带入那个感觉，就是把演戏的情绪带到唱歌上、
0: 嗯、哇，那你那时候第一次进去录音室的时候，就是你是要录自己的歌，那你的那时候心情是什么、嗯、
2: 那时候我就很担心说会不会要录很久或很多次这样子、嗯、然后也怕说可能情绪不够啊什么，因为之前真的没有这样尝试过，但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老师教我把可能在戏剧上的呈现跟诠释带到歌里面，不管是要诠释甜甜的感觉或是难过的感觉，其实都比较好去发挥。对，其实学到蛮多的、
0: 哦、但那时候进去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张？
2: 有一点，但因为那个配唱老师跟我也很熟，所以我们就是录的时候其实是轻松的。
0: 哦，啊，那时候录，因为进去那种专业录音是不是也是要戴耳机？
2: 嗯，
0: 那你那时候听到自己唱歌的声音，会不会觉得很好不一样的感觉？
2: 我会觉得呜了一下，会觉得哦，好酷哦，
0: 就是很赤裸的感觉。
2: 有有，因为真的都听超清楚。
0: 对，然后就是、嗯、而且连什么 echo 可能都没有。
2: 对对对，
0: 就是非常
2: 赤裸的声
0: 音。那你那时候会录到很挫折吗？
2: 挫折吗？
0: 对，
2: 我觉得在抓不到情绪的时候有一点、嗯、但是因为老师立马用就是可能叫我用演员的方式去，然后我就蛮快就进入情绪、
0: 哦、因为那可能比较是你比较
2: 擅长的事
0: 情。
2: 对，
0: 那你有记得可能有会不会有哪一句录比较久吗？
2: 比较久好像是另一首那个比较 emo 那首歌，
0: 所以这首还好，
2: 这首反而我诠释的还蛮 OK 的，
0: 因为很甜、嗯、很
2: 对，可能就比较是那种对。
0: 那我们刚刚有说，你刚刚说到就是你这一首歌有拍 MV、
2: 嗯、
0: 然后特别回到你的母校是智理。
2: 对，智理科技大学。
0: 对，然后那你还找了小乐吴思贤一起担任男主角，那想要问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要找小乐一起来完成这部作品？
2: 嗯，其实一开始在男主角选择的时候我们也想了蛮多，那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还蛮喜欢小乐的，因为我觉得他也是我想要成为的全方位的艺人、嗯、他也会唱跳嘛，也会演戏嘛，
0: 对，
2: 就是我算蛮崇拜他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欸、如果能找到我曾经的一个崇拜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去邀约他，然后他真的就答应了。
0: 哇，
2: 对，就其实真的很开心。
0: 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嗯、而且很刚好是他也叫小乐。
2: 哦，对，
0: 是乐乐。
2: 我们也有想到说这样这个组合感觉很可爱。
0: 对啊，
2: 就小乐跟乐乐这样。
0: 那你们那时候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特别很有趣的事情？
2: 嗯，可能一开始我会有点紧张、嗯、因为毕竟是跟前辈合作嘛，
0: 对，
2: 然后又是自己的单曲，所以就会压力更大，就觉得、嗯、哦其实还蛮紧张。但后来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跌倒的人，然后
0: 你就走路吗？
2: 走路或跑步之类的。然后有一场就是他要追着我在后面跑，
0: 嗯，
2: 然后就是那种青涩然后追逐的戏，结果一卡的时候我就差点跌倒，然后他就扶住我了，然后我们就因为那样子化解了我们之间还不太熟那个，因为我们都觉得很好笑，
0: 嗯，
2: 然后我们就开始变熟了、哦、很荒谬，
0: 所以就开始那后面的戏就拍得很顺利。
2: 对啊，都蛮顺，然后也会聊天什么，就是他人也很好啦。
0: 嗯，那他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哥哥的那种感觉。
2: 对，但他其实是 I 人。
0: 嗯
2: 嗯，所以他前面也蛮内向的。
0: 那你是 I 人吗？
2: 我算 E， 但是我那天很紧张。
0: 应该说你那时候可能太紧张，紧张到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是吗？嗯、就是没有打破、這個。
2: 哦，但可能因为跌倒是很前面的戏啦、哦，所以我们后面其实都大部分都很顺利。
0: 我觉得跌倒这个很好笑，
2: 跌倒很荒谬哦。
0: 所以幸好他有辅助，那一阵也蛮浪漫的，
2: 意外的浪漫。
0: 那会不会因为就是这部 MV 就是剧情大概也是这种偏恋爱类的，然后会不会觉得更害羞还是更紧张，而且还是跟很这么你以前这么崇拜的前辈一起拍？
2: 我觉得后来真的就还好，就是化解尴尬之后，可能因为我们都算有演戏经验吧，所以其实都很专业，然后私下也都蛮友好，聊的也算还蛮开心的，所以就是不太会有造很紧张的那种气氛。
0: 那你觉得在这一段过程中，就是你有没有跟小乐，就是你很崇拜的前面，你有没有跟他学习到什么东西？
2: 你说在当天吗？
0: 对，拍摄的时候。
2: 想一下哦，我觉得可能是切换，因为可能有些要演说，可能我们要对视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他还蛮厉害，就是他都不会眨眼睛，欸，就我觉得这是我要练的，因为我觉得我一直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容易就是会，我不知道是习惯性还是怎样，可能镜头上就会发现我会一直眨眼睛。
0: 你说这样？
2: 对对对，会这样，但我觉得拍起来就是会不太好看。
0: 嗯，
2: 但我就发现他好像都不太会眨眼睛，就我觉得这可能我不知道是有训练过，还是说可能他已经习惯这个模式，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厉害的。
0: 不要眨眼睛哦，
2: 就是要看着对方，然后不能眨眼，
0: 那不是要维持超久？
2: 对，因为镜头会拍很久嘛，可能你们对视一次可能就要30秒、1分钟，然后我就发现他可能眨的频率真的很少，然后我就是已经习惯性会一直眨眼。
0: 哇，好，我觉得是一个
2: 还蛮厉害的。对，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更值得向他学习？
2: 更值得向他学习？我想想哦，当天可能也是他，可是我觉得我们都算蛮
0: 其实你们
2: 敬业的啦，就是不会喊累，因为那天其实很热，
0: 嗯，
2: 我们都在校园拍嘛，
0: 嗯，
2: 然后整个白天都算曝晒在阳光下，但我觉得他就是也是很敬业，都不会喊累，然后也都
0: 保持着笑容，
2: 对，就是一个青春高中生的那种感觉，状态一直在。对，
0: 我觉得
2: 蛮厉害的，
0: 就他一直都保持这个，
2: 他真的很厉害啊，
0: 真的穿上就是校服
2: 毫无违和，欸，
0: 对啊，然后你们两个站在一起就是非常的
2: 很开心，
0: 非常的搭，非常的搭，
2: 很荣幸，很荣幸。
0: 那你们那时候拍多久？
2: 我们就拍从早上，对，就一整天。
0: 哇，然后就一连串这样子。那是距离拍 MV， 那是距离 MV 释出的前几个月吗？
2: 我们是3月底拍完的，然后应该差不多1个月左右。
0: 哦，那很快，
2: 欸。
0: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为了要拍这个 MV， 然后做了什么完全的准备？就可能多喝水啊，然后皮肤变好之类的。
2: 哦，那时候就晚餐就都不吃淀粉这样子，就是那个的前一个月吧，就是尽量去饮控。然后对，的确喝水我也喝蛮多的。然后就是跟可能状态上，可能要去诠释高中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可能有多练那个歌的那种甜甜的那种氛围，所以才想说这样当天比较会好进入那个状态。
0: 所以等于说不管是任何一个作品都必须要做好很多准备，不然才不会一不小心分神之类的。
2: 對，没错。
0: 那你说就是要回到高中的那种感觉，那你在拍的时候你真的有那种回到当高中当时的感觉吗？
2: 其实有，因为真的就是回我自己母校拍嘛，然后刚好我5年都在那个地方，就是我念智理，
0: 哦，
2: 对，因为五专都在那边嘛，所以其实
0: 是你刚毕业对不对？就是刚从那里离开一年，
2: 对，差不多一年，
0: 哦，
2: 对，但就是回到一个很熟悉的地方，然后因为大家都穿着制服，然后就真的就有那种哦，好像是回到高中时候的感觉。
0: 所以那时候身边的朋友就是可能是找林演吗？还是就是你朋友？
2: 有林演也有我朋友。但蛮多都是认识的，
0: 所以就真的好像好像回到那个时候一样。
2: 对，真的，
0: 哇，那是真的是很棒，因为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你也不会觉得很陌生还是怎么样的。哇，那你在就是可能歌曲跟歌手跟演员这全方位艺人的身份转换中，你有没有觉得这阵子你生活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2: 我觉得应该是像我前阵子见面会，那是我第一次自己算是在台上唱跳给大家看。其实我那天真的超，我觉得比拍 MV 还紧张，因为就是要面对很多粉丝，然后很近距离这样，就是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对，但我觉得那个算是我近期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可能不管是台风，唱歌的台风啊，然后跟跳舞的时候， 就是不能太紧张，不然会容易记错动作什么的。但那天都算蛮顺利的啦，就是那之前我也练习了很久，所以这算是我有踏入歌手的第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吧。嗯，
0: 哇，对，刚刚讲到就是在5月16号的时候，乐乐办了他自己人生的第一场见面会。
2: 嗯，
0: 那你那时候是有唱跳的吗？
2: 哦，唱歌跟跳舞是分开的。
0: 哦，是分开。那你有想过要尝试就是要唱跳？
2: 也会，之后如果有机会有自己的就是唱跳舞曲，我也是蛮想尝试看看。
0: 我觉得很适合，而且我看到你先弄转发，你那天穿得很好看，嗯，那套衣服我好喜欢，
2: 白色那套吗？
0: 对啊对啊，
2: 我自己也很喜欢，
0: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仙欸。
2: 真的吗？
0: 你是不是还唱歌前？
2: 有，我有唱歌前，
0: 很好听，我那时候听那个限动听很多次，
2: 好害羞。
0: 我真的觉得就是乐乐他真的很厉害，就是很会演戏，然后又很会唱歌，然后在跳舞这方面就是一级棒。
2: 谢谢。
0: 我觉得他非常有潜力的往全方位艺人这个方面做发展。
2: 嗯，
0: 那在这个签唱会准备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累的时候？
2: 有，因为就是可能我在那之前都会一直想象说我要怎么样去跟粉丝互动，因为其实唱歌以外可能要下去跟台下粉丝互动之类，这比较是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我可能就会容易焦虑说，我很怕当天我很紧张没有做好啊什么的，所以前期其实很焦虑这部分。但当天因为粉丝的回馈都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有比较自然的可以跟他们互动到，或是说给他们一些回馈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嗯，其实这阵子的努力算值得了。嗯，
0: 就是你怕他们就是给他们的感受不太好，对不对？
2: 嗯，就是怕我太紧张或是什么的，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哎，怎么就是好像跟想象不太一样？
0: 哦，就是怕有落差。
2: 嗯，对对 对，
0: 我觉得这点这样想压力就会很大。
2: 嗯，
0: 但你觉得你觉得那时候做到，那我觉得就很好。
2: 嗯，
0: 见面会的时候，你跟台下都会有什么互动？
2: 可能就是唱像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的时候。嗯嗯，可能间奏的时候可能可以下去跟他们就是握个手啊，
0: 哦，
2: 那种感觉。对，就是我稍微想了一下可以怎么设计，然后才不会这么怯场跟尴尬。但当天就是因为这是第一首嘛，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嗯，但是后面就有越来越好了。
0: 后面就越来越好。嗯，原来如此。我记得我有问过乐乐说为什么这首歌会的就副歌会讲到阳明山。
2: 哦，对，然后我那时候也就想说，欸，可是如果换成其他山好像也还蛮奇怪的，什么阿里山，
0: 阿里山是
2: 会变蛮好笑
0: 啊。对，就是阿里山好像变得有一点好像好乡村的那种感觉。
2: 阳明山好像好一点欸。
0: 我那时候是想说，欸，难道是可能读的学校吗？我就想说，欸，不对啊，阳明山是文化大学。
2: 嗯，
0: 那可能就是要问阿庆老师。
2: 对，这要问阿庆老师。
0: 这首歌真的很可爱。那你那时候就是回到这首歌，哦，那我们你那时候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歌词，大概你是说你是给他就是可能关键字，然后让他去，
2: 有些部分是可能会给一些我喜欢的词，对，然后去拼凑这样，然后后来就做成了这首歌。
0: 那你有没有最喜欢这首歌里面老师写的那一句？
2: 老师写的吗？我想想哦，我觉得其实副歌我蛮喜欢的，就那个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嗯，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眼睛就怎么说，可能阿庆老师或是身边的人算是会有称赞我的眼睛蛮好看的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欸，刚好把这首歌然后跟我融入在这首歌里面，就觉得，欸，是一个蛮代表性的东西，我就觉得很酷。
0: 你说
2: 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0: 眼睛，
2: 嗯，
0: 我真的没办法表达对这首歌的喜欢。
2: 真的哦，
0: Oh my god， 就是真的很喜欢，就是好甜，然后我觉得他歌词写得很好。嗯，然后还有那个流浪星球魔法，
2: 哦，那也很可爱。
0: 但是也是老师想的吗？
2: 那个吗？
0: 嗯，
2: 算是我那时候讲什么，哦，星球可能我有就是给他一些我喜欢的词，然后就拼成了这一句这样子。
0: 然后流浪星球魔法为你守护它。嗯，我好熟哦。
2: 啊，真的有在听，有在听。
0: 我真的很喜欢。而且我认得那个封面也很好看。
2: 你说，那个，
0: 就是拍你的眼睛吗？
2: 哦，对对对对。
0: 对，而且我记得在母亲节的时候你有发一篇文。
2: 嗯，
0: 然后是在说你妈妈。
2: 哦，对，
0: 那就是我觉得，然后就是有看到妈妈，就是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长得很像。
2: 但其实我小时候比较常被说像爸爸，但现在长大之后就越来越常被说像妈妈。
0: 我觉得你们两个眼睛真的很像。
2: 嗯，
0: 对，两位都是漂亮的美人儿啊。那你小时候的时候，你有没有幻想过你自己未来会有歌手这个身份？
2: 哦，还真的没有耶，
0: 真的没有，
2: 完全没有。那时候可能演两个爸爸的时候也没有想说之后会想继续当演员，
0: 嗯，对，哦，真的，哦，
2: 因为当下就是觉得很好玩而已，但不会想说，哦，会变成一份工作这样子。
0: 所以你是当歌手这个梦想是在什么时候突然有？
2: 我觉得也是这一两年，我因为很喜欢唱歌嘛，然后也觉得说，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变成也是工作这样子，所以也算是这一两年重新有接触戏剧，然后刚好加入了力奇，才觉得真的搞不好可以变成一份工作。
0: 那你觉得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就是把喜欢的
2: 事情
0: 对变工作，这样就有可能有机会会变得不喜欢。你觉得会有这样的？
2: 目前都还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还是一直很热爱演戏跟唱歌。
0: 那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有些人做喜欢的事情，就是做到可能他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很急着，因为这以前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我想要做的时候再做就好。但是我当他现在变成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可能现在没有力气的时候，可是还是要做这件事情，那你会就觉得说他会不会有可能会变不喜欢的事？你觉得会有这种事存在吗？
2: 我觉得应该不会到不喜欢，但的确压力是会在，就可能例如像见面会，我就是要唱歌跟跳舞，虽然都是我喜欢的事情，但要把它搬到台面上，然后面对粉丝这样子，的确是会有压力。但我觉得后面的回馈跟成就感其实是后来会压过这些压力的，所以我觉得是好的回馈，然后跟也让我成长蛮多，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养分。对，
0: 那很棒。那你除了唱歌之后，你未来有没有想要再继续挑战不同类型的戏剧角色，或是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剧本或是人物设定？
2: 我觉得现阶段其实最想就是演校园剧，
0: 就
2: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刚好这个年纪也很适合，然后我一直都蛮喜欢像我的少女时代那种有反差，可能前面可能先扮丑，然后后来就是有变身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蛮特别的。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尝试那种角色。
0: 你说就是在角色里面做一个大转变吗？
2: 对对对，就是有反差，
0: 一开始一个大素颜，然后后来直接瞬间女大十八变
2: 的那种角色。对对对，我就觉得那样子还蛮酷的，应该会让人很印象深刻。
0: 对，所以你目前还是主要是以校园想要尝试校园为主，
2: 但之后我觉得其实任何角色我都不排斥，但就是现阶段觉得蛮适合，
0: 想要
2: 也很想要尝试看看。
0: 所以目前还没有拍过那种，还是就是学校的剧，
2: 学校也不是演学生，可能就是我这个 MV 吧。
0: 啊，
2: 我这 MV 就半算校园的感觉，
0: 有类似圆梦的感觉。
2: 对，有点算圆梦了。
0: 那你们在拍 MV 的时候有台词要讲吗？就是为了代入？
2: 我们都随机耶，就是因为他没有收声音嘛，
0: 對啊，
2: 所以我们等于就是
0: 聊天，
2: 当下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0: 啊，你们会讲就是偏两个角色的话吗？还是
2: 如果要刚好是比较浪漫的，可能就会讲。但如果只是拍单纯聊天的，可能就是我们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0: 你们会不会笑场啊？还是你们很敬业？
2: 还真的没有，我们都好敬业哦，
0: 真的好厉害哦。
2: 我自己觉得我很容易被对手影响到，就是如果对手是很专业的状态，我就可以跟着他进入专业状态。对，但如果对方笑场，我可能会跟着笑场。
0: 是一个很可爱的体验，
2: 真的。
0: 那你从小就可能这一路上，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能外界看不到，但其实你很辛苦的？
2: 我觉得是在拍戏，尤其是天气这部分。像我去年拍了那个《九如一家人》，是那个大爱电视剧，然后那边里面有一场，不是一场，是有一天我们是在高雄的一个学校拍摄，然后那天好像35度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遇到生理期，但我那一天都是要跑步，就是要在学校跑操场，然后因为那个角色是很喜欢跑步的，所以那一天我就是大热天，然后跑了一整天这样，我就其实那天很痛苦。对，但我就是还是有把它敬业拍完。我觉得演员其实很辛苦，就是可能天气也不能影响到你的专业这样子。
0: 对，就有可能可能现在很冷，可是你要演一个很热的天气的那种感觉。
2: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很冷，你要穿很少，或者很热，你要穿很多。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比较辛苦的一个地方。最后呢，想要问乐乐，就是你有没有想要对一直支持你或是陪你长大的粉丝，有没有什么话是你现阶段最想要跟大家讲？
2: 我觉得因为像两个礼拜前才办见面会嘛，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好多粉丝都是从小就陪我长大的，可能就是从两个爸爸时期，甚至还有更早是我拍广告那个时候就有认识我的了。然后我就觉得，而且很多都是从可能高雄啊或者很远的地方来，然后就觉得很谢谢他们陪我一起成长，然后也很开心有一些粉丝也是因为新歌认识我的，我觉得这些我都非常感动，也都放在心里。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越来越好， 然后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嗯，哇，看来Toto真的是很努力的在这条路上，然后也很努力的不要让大家失望。
2: 嗯，
0: 然后希望他未来呢会有很多很好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2: 没错，
0: 而且他自己想要尝试很多东西，我真的觉得
3: 很好哎、欸，他就是一个很棒的人。
2: 嗯，你也很棒，真的你也很棒，
3: 谢谢了。
0: 很开心可以在这节目里呢，然后请到好朋友来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乐乐好吗？你有没有讲一下你的 IG 名字？
2: 好，是VIVIAN 底线 VS 底线 LUCIA。对，有点长，
0: 有点长。那大家应该说乐乐是不是就也搜得到？
2: 对，也搜得到。
0: 刚刚那个账号
2: 有蓝勾勾的那个是
0: 不是？对，有蓝勾勾，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关注乐乐现在目前最新的动态好吗？然后他六月底七月初要发那张单曲，大家一定要努力的支持。
2: 没错，多听多听。
0: 对，我跟你讲，我一定会翻唱。
2: 耶、yeah ！
0: 这两首我都要翻唱。
2: 好，你唱歌很好听，你一定要翻唱。
0: 謝謝好，那这节目就到这边喽，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2: 谢谢大家，拜拜
0: 謝謝拜拜。
4: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Yo, what's up? 八集以来，我们聊过制作人，聊过细节，聊过情绪，聊过回忆， blah blah blah。而来到最后一集，我想带大家重新认识一首很多人都熟悉的歌。因为有些歌曲第一次听是在听旋律，而多年后再听才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人生的一部分。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的第八集，今天也是歌曲的背后小单元的最后一集啦，所以我要重新认识小镇姑娘。对的，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陶喆的小镇姑娘，收录在1999年的专辑 I'm OK 中。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会觉得这是一首关于一个浪漫爱情的歌曲，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看着她离开家乡前往更大的城市。但如果仔细听，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讲成长。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是的，刚刚那一段其实藏着很多人这几年听来听去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第一个是这首歌的故事本身，歌里的小镇姑娘离开熟悉的环境前往大城市打拼，表面上是在写她，实际上是在写每个人的成长过程，离开家乡，离开舒适圈，追逐梦想。这其实也是很多大学生，很多当代年轻人都会经历的事情。第二个是陶喆唱法，他不像是在高声的告白，反而是在讲一段故事，从主歌到副歌，情绪没有突然的爆发，而是在慢慢的推进，这也是 R&B 很迷人的地方。第三个也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小时候听这首歌听见的是爱情，长大后再听听见的是遗憾，再过几年听可能听见的是祝福，同一首歌没有变，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其实后来陶喆曾提到过，小镇姑娘的灵感并不是来自于某个女孩，而是来自一种突然进入新世界害怕迷失自己的感受，所以这首歌真正想说的可能并不是表面的爱情，而是在成长的路上我们该如何面对改变。歌曲从来不只是旋律，而是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的轨迹，重新认识熟悉的歌，也是重新认识熟悉的自己。来到歌曲的背后的最后一集，我们一共拆解了八首歌，从制作、编曲、情绪到回忆。但我想说的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答案，而是每一次重听都会有重新的发现。也许今天的你会在小镇姑娘里听见爱情，但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会听见自己。感谢大家这一路来的陪伴，歌曲的背后来到了最后，我是 DJ John， 愿每一首歌都能陪到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故事。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八点来喽，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今天要介绍的是蓝又时的秘密，歌曲收录在2009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描写了因为现实只能让曾经的爱情变成秘密，也诠释出感情中第三者认清现实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蓝又时的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1: 倒数四、三、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3: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2: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3: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3: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2: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2: 我是 Mina，
5: 我是热狗。
1: 好的，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尾声，也就是第六集的部分。那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找实习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2: 没错，还有我们各自都找了哪些实习。那这集就跟大家分享我们找到实习之后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1: 没错，虽然可能有点复杂，但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请大家继续听下去。
2: 一定要听下去，很重要。
3: 今天这一集也会带到我们在签合约，就是找到实习之后的一些经验谈，那分享给各位就是还在找实习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会碰到各种问题的，我们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各位。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些
3: 我们实习找实习前的一些准备，什么履历啊，那些作品集那种。
1: 没错。
2: 嗯，那因为之前我打工的时候就有做过履历表，所以我是拿以前打工履历表去稍微改一下，那可能会改的比较专业一点，比如说我擅长用剪映啊 Canva 啊
1: 一些新闻专业的
2: 软体去做后制剪辑。
1: 嗯嗯。
2: 然后我的专长是什么平面摄影啊动态摄影啊，然后拍过 MV 啊，就会比较跟
1: 传播有关。
2: 对，跟传播比较有关的，
3: 会做什么事都给他写上去。
2: 对对对，那如果你有一些相关的语言专长，你当然也可以写上去，这一定是有加分的。
1: 嗯，
3: 像我原本在那个Mina 她的履历，我记得你不是写了一个英文吗？
2: 对，英文。
3: 然后我原本想说我也学他写英文，可是我英文写不出来，我原本想说英文然后写偏差
1: 那你干脆不要写。
3: 对，我会把它拿掉，然后我写台语普通。
2: 我是觉得就是你的履历就是要表现你的优点，不要
1: 写你要
2: 缺点上去。
1: 而且履历是要投其所好，就是你要去面试哪一间公司，你就要写他可能会在意的东西。
2: 没错，像我去社群小编的工作嘛，
1: 嗯，
2: 那我就是写说我在民报经营过民报的脸书啊，然后我经营的东西大概是什么，然后当然在我的自我简介里面也会稍微介绍一下说我就读什么科系，然后我在校内实习我做了哪些事情，就是跟他们的那个
3: 他们需要的人相关吗，
2: 跟那个职称跟那个工作内容有关系的。
1: 嗯，
2: 我就写在我的自我介绍的简介里面。然后当然你也要提到一些你的人格特质的优点，比如说你是讲求效率的人你也可以写，比如说你是很愿意学习的人你也可以写，然后你可能抗压性很高你也可以写，
1: 或是什么你有创意，在广告行业蛮需要创意的吧，那你可能就可以写你是 有创意的人，你喜欢想东西或是拍片之类的。
2: 嗯，就是投其所好。
1: 嗯，
2: 那你们在履历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1: 我这边其实公司那边要求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填一个表单，就是他们报名的时候是填一个表单，然后那时候他的表单内容当然就是基本资料，然后身份证学生证，然后再来的问题就蛮有趣的。我觉得他一开始问的是你的自我介绍，这当然的嘛，再来是你的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实习，然后再来最有趣的是他要你提出三个你有在关注的议题，因为他们毕竟是公民新闻，所以公民新闻的精神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这些公民们去关注社会上的议题，然后去做出这些影音新闻然后去传播，所以等于就是你应该要先身为一个有在关注社会上
3: 新闻的人，
1: 对社会上议题的人们，嗯，你才会想要去这个公民新闻的营队去报名参加。
2: 所以你本来是有做履历的吗？
1: 欸，这件事情很有趣，
2: 结果最后没用到。
1: 我做了一半，我想说我要开始去投了，那公司那边感觉应该也会需要用到吧，所以我就先做了一半，然后隔天我点进去那个连结，就那个表单连结，结果就发现他根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上传履历。
2: 那表单就是他们的履历，
1: 对，可以这样说。然后他的自我介绍就是100到400字，然后想要去实习的原因100到200字吧，好像，诶，不对不对，也是100到400字，然后关注的三个议题是50到200字。对，
2: 记那么清楚。
1: 对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算字数算得很清楚，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冗言赘字很多的人，就是我写一篇文章我可能会就是写超级多，但是后面重复回去看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可以删掉。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写完，刚刚说自我介绍400字嘛，我想好像写了500多个字吧，我这边删
2: 哦，我也是很容易写个字就写一大堆的人。
3: 我也是。
2: 所以如果有那种上限字数我就好痛苦。
3: 啊，我都是先，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写啊，然后会写之后后面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啊超过了，然后再删一点，嘟嘟嘟嘟嘟嘟。
1: 对对对对对，通常都是这样子。
2: 真的。那你在最近在写自传？
3: 诶，我这边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我一开始是跟 Mina 之前上过课的叶师去，就是叶师这边要我先提供一些资料，然后我就一开始先把简单的履历然后自传作品集做好，然后传给 Mina 请他帮我转给这个叶师，就后来没有叶师这边，欸，也没有下文，然后我就是各大的
1: 想说先投别的吗？
3: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 Mina 找到了，然后班上很多人也都找到了，
1: Mina 找到了害我很紧张，
2: 接二连三大家都找到了，
1: 对，
2: 还没找到的人就开始紧张，
1: 而且是同时好像很多人就可能这个那几个要去三立，那几个要去 T 台，那几个要去可能中天，欸不对，中天是你，可能他们要去哪个其他电视台，然后 Mina 找到了那个行销跟社群相关的，然后有好多人找到社群相关的，
3: 就是，
1: 我就突然 一瞬间很紧张，
3: 而且就是突然我们班那个老师我们的导师跟三立那边就之前有打过招呼，然后就突然某一天爆出来一大堆人全部都找到三立，
1: 对对对对对，
3: 很可怕。我们就后来我就自己去再去投刚讲好几家，什么民视啊，然后八大那些，就有一段时间赶快把它投出去，因为我们手边还有其他事情，先把它投出去，他结果想说做事情越做越不对劲啊，怎么都还没有下文，
1: 他们都没有回应你。
3: T 台那个是
1: 哦，就是跟你说是攻读的那个，
3: 对对对，
2: 等于也没有结果，好难过。
3: 然后我就后来想说不对啊，之前跟那个叶师想说，我以为那时候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进去，就后来发现是学校有窗口跟中天有联络，然后就后来去又是找我们系密啊，然后又是去找这个负责窗口的老师，然后到后来就是真的就是赶快去敲到这个机会，然后去把之前投给各家媒体的这个自传，最近在准备自传，然后作品集，然后把之前的履历把它做得更完善一点，然后最近也要准备就是请那个窗口这个老师帮我转出去这样子。
2: 希望你可以上中天。
1: 不要再找了，已经五月快底了，
2: 快要期末了，
1: 再找不到要完蛋了，
2: 要延毕了，
3: 我赶快先把它投出去。中天那边给的期限是6月18号，可是我这么晚投，如果他到时候机会是就是如果他到时候说我没有录取的话，我就要延毕了吗？拜托不要，我不想要教你们学姐。
2: 因为毕竟他们名额都是对外公开的嘛，不可能只有对我们学校有开啊。
3: 他可能名额是，
1: 他如果是跟学校对接的话，应该名额就是目前先给我们。
3: 而且这么多学校，
1: 但我不确定会不会是那种他每个学校都开了可能3-4个，但其他学校可能先报了，然后他名额就没了这样。
2: 可是你如果在写自传或是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写不出来的时候，你是怎么克服它的？
3: 问人啊。
2: 问人？
3: 对啊。
1: 自传吗？
2: Gemini 吗？
3: 问就是网络上爬文啊，然后问身边已经有找到实习的人啊。
2: 我懂我懂，我被问好多问题，我知道。
3: 是的，我还把我以前找打工的那个自传给 Mina 看，然后连我自己再看过一次都觉得啊，哇，我以前写的什么东西好烂哦。
2: 反正就是毕竟是正式公司嘛，你的自传跟自介就要写的正经一点，就要写的完善一点，
3: 那我们自己写着写着就会觉得哇，那虾也塞吗？
1: 其实我那时候写自我介绍的时候，因为我只有400字的扣打嘛，所以我就是专注写我大学做了什么事情，就是我可能去社团啊，然后来电台啊，然后在明报啊做了哪些事情，学到了什么，就简单写完就差不多了
3: 啊。我那个自传它没有规定我要多少字耶，其实
1: 那我觉得那你就
3: 我就大概
1: 写的越多越好，
2: 越多越好吗？
1: 就是优点写的越多越好，当然不是那种流水账
3: 英文偏差、
2: 哦啊、
1: 这个就不要了好不好？
2: 对，这个、就不要了。
3: 有可能就简单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大概抓三四百字，你们觉得够吗？四五百字
1: 我觉得可以，差不多四五百字。
3: 好，
2: 其实公司看履历的时候不会把你的自传全部看完，
1: 嗯，
2: 七秒钟是关键，所以你前面两三行很重要。
3: 嗯，
1: 我觉得可以先把你的诶突然开始帮你辅导你的自传，就是我觉得可以先把你总共做过哪些事情先写在第一段，然后后面再细讲、嗯、其实有点像写新闻倒三角。
2: 对对对，导演导演
3: 是叉叉叉，我来自叉叉叉叉叉，我以前叉叉叉叉，我以前做过叉叉叉叉叉单位、
2: 啊、太多叉了。
1: 就是我是谁谁谁，我来自明传大学影音新闻暨社群传播学系，哇我讲话好快。然后就我在大学期间曾经参与过什么什么，然后跟什么什么什么、啊、在这个期间我学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丰富了我的大学生活。
3: 然后我在网络上查，
1: 然后再开始往下写这样。
3: 我在网络上查到的是什么，我来自哪里，然后我家住哪里，然后以前怎样怎样怎样、
2: 哦、这个不行、哦、
1: 对啊、这个太流水账了。
3: 所以还是问实习这个些东西，还是问有相关经验的会比较好。
1: 我觉得就是同学大家彼此讨论，或是问学长学姐可能也可以。
2: 嗯，
3: 有时候问 Gmail 好像也还好。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邓紫棋。

remember you. 너에겐 골수집 인디들의 노래 오래된 스웨터 빨간색 목도리 이 모든 것이 다 너에 대한 기억.

0: 现在时间是凌晨四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2: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吹牛老爹的干爹，
1: 爸，
0: 舞步有如 Michael Jackson， 呼呼，出拳有如拳王泰森
1: ，One Two One Two，
0: 科比的三分球指导教练，奥巴马蜜雪儿的御用造型师，
1: 我的奥巴马，
0: 让我们欢迎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多吉，
1: 耶耶耶，谢谢大家。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
4: 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看那七彩的霓虹灯，它的发明者还是爱迪生。再让我们唱一次。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马念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郁可唯的《指望》，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蓝短裤》，是经典偶像剧犀利人妻的主题曲。郁可唯细腻的嗓音将爱情里的迷茫和自怜诠释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指望》。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意外先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赛事早上六点整。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您好，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您一定会喜欢。
1: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Justin Bieber。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2: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Hello， 我是丁文思，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9: 名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方大同、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